0: 好啦，听完两首咁好听、咁经典嘅歌之后咧，咁啊，波曹请你继续吓。
1: 好啊，咁啊，继续听呢咧，另外一只歌咧就系、好似玩细路仔玩游戏噶 ，One Two Three Red Line 啊，咁呢只歌咧就系、当年1969年咧系 Bubblegum Music 好红嗰时候咧，呢队乐队叫做 1910 Company， 个乐队名都有个数字喺度噶，咁啊，咁佢哋有几只歌都好出名嘅，好似 Simon Says 咁样。咁呢個 One Two Three Red Line 其實誒細路仔玩遊戲啦，咁但係呢個歌誒當年都喺美國同澳洲都上過第五名嘅，1969年嘅歌。咁介紹另一隻咧就正話提過噶啦 ，Dolly Parton 嘅 Line to Five， 1980年嘅歌啊。咁啊，當年亦都係個電影Line to Five 電影入邊 ，Dolly Parton 都有份做嘅呢、這個電影啊。嗰、那個電影呢、這個歌就攞咗當年嘅 Grammy Award for Best Country Song 同埋 Best Country Song Vocal Performance。咁呢個歌誒當年喺喺美國、加拿大都第一名㗎，澳洲第九名，咁啊好多國家都有上榜。咁啊呢個時候聽下另外嗰只好大家都好中意聽嘅歌啊，咁啊 1910 Company 嘅 One Two Three Red Light 同埋 Dolly Parton 嘅 Light to Five。
0: 好啊，咁、請大家欣賞咯，

0: 好啦，听完两首咁好嘅数字歌之后咧，咁我哋而家又请 Bosco 继续吓。
1: 好啦，咁我每星期咧都会讲带咗啲较为新啲嘅歌啊。咁呢只歌咧就旧年嘅2025年嘅，歌名就 Four by Four 四乘四啊。咁歌星咧就系美国嘅 rapper 叫做 Travis Scott。咁你歌名睇个歌名，你估唔估得咩啊？应该系估到噶啦，因为 Four by Four 就系 Four Wheel Drive。咁啊四乘四啊 Four Wheel Drive。咁呢个其实系。一個 Lamborghini 嘅 Four Wheel Drive， 其實呢個歌個意思咧就係呢好似係 luxury 嘅生活啊，即係好高享受嘅生活，揸架好靚嘅
0: Four
1: 嘅車係啦，啊咁咁呢個歌咧就當年亦都係美國第一名㗎，咁啊UK 係23名，加拿大24名，咁啊嗰啲國家咧 Top 40嘅歌嚟嘅。咁另外咧就講到樂隊名啊，樂隊名有數字嘅歌，樂隊亦都非常之多啊。咁誒，講幾個啦，例如One Direction 啦，呢個樂隊Iris 嘅樂隊 U2 啦 ，Three Degrees 啦 ，Three Dog Night 啦，The Four Seasons 啊 ，Four Tops 啊，澳洲樂隊 The Five Seconds of Summer 啊，或者英國美國樂隊 The Fifth Dimension 啊，Jackson Five 啊呢啲啊 ，Maroon Five 啊呢啲咧，咁啊有隊樂隊 UB40 啦，咁啊有個 rapper 叫 Fifty Cent 啊，咁呢啲全部都同數字有關嘅。好啦，咁呢個時間咧，不如聽埋呢個其中我揀啊 U2 啊，揀 U2 嘅樂隊，咁 U2 嘅歌又叫 One 啊，又係數字嚟噶，咁呢個歌係當年喺1992年咧 ，U2 係。出啲嘅歌咧就係做嗰個 benefit 嘅，即係做嗰個 charity 嘅呢個 single 啊，賺嘅錢咧係捐去 ACE 嗰度 ACE research 嘅。咁呢隻歌當年都係 top 10歌喺好多 country 入邊啊。乜嘢時間聽下最後呢兩隻歌啦 ？Travis Scott 嘅 Four Times Four 乘四乘四，同埋 U2 嘅 One 啊。
0: OK，
1: 簡單嘅詞 ，One 其實意思都係 unity 咁嘅意思啦，即係 unity 咁嘅意思。OK，
0: 咁啊。我哋今日呢段節目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咁啊多謝大家聽眾收聽，咁我哋下星期再會，咁啊請留步聽啊，我同阿劉太講嘅美食嚇。
1: OK，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又到 EYT 美食嘅时候啦，咁啊好高见到刘太，阿刘太你好，
1: 系阿 Jo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日介绍啲咩俾我哋食啊？我见到排骨啊嘛，
1: 系啊系啊，我谂你都中意，我都中意啊，梅子蒸排骨啦。
0: 哇，好啊，
1: 系啊，咁啊流晒口水啦，因为酸酸酸酸甜甜啊嘛。咁我哋咧就去肉店啦，就去买呢一个嘅腩排啊，咁啊最紧要咧叫个店员帮你，因为有少少骨噶嘛，咁你咧就一定叫佢帮你斩件啊，斩细细细件细细件，你话蒸嗰种，诶蒸嗰种咧同你炆嗰啲排骨唔同嘅，炆嗰啲就大嚿啲，如果蒸嗰啲啊细粒啲咁样样啦嘛，咁样紧蒸嘅时候容易熟咯，唔系切实上咧你蒸嘅咁我250克啦，咁另外咧就系红辣椒一只啦，咁又有少少。紅辣椒咧，即係嗰個味道咧，就會吊起個味，即係好食好多噶喎。咁另外咧有蒜蓉，你可以咧蒜蓉一茶匙啦，姜蓉咧半茶匙啦，磨豉醬咧就係半湯匙啦，酸梅咧愛3至4粒啦。咁你因為你可以將佢入邊個核咧，啲酸梅你真係喺嗰個所有嘅唐人雜貨店。咁入边有噶啦，一樽樽嘅写住酸梅子嘅，咁你就去买一樽玻璃樽咁样嘅，咁你买翻嚟咧，爱三粒啊，有即系啲细粒啲、大粒啲，咁你自己去斟啦。咁通常250克咧，大粒嗰啲就3粒啦，细粒嗰啲就4粒啦。就记得咧，将嗰个核咧，就将佢挑咗出嚟先，咁啊，然后咧就将佢切细细细块、细细块咁样样啊，咁然后咧。這個就是那個材料了，那醃料方面呢，我們呢就會用這個的蠔油啦，那用醃個排骨了嘛，那在排骨上呢就會落蠔油，那我這個兩茶匙，那呢少少一茶匙生抽水，一湯匙鹽半茶匙，那還有呢就是薑汁酒一茶匙，糖少少這樣啦，咁糖一茶匙咁樣啦，將佢撈勻曬醃嗰個排骨嘅。咁另外咧少少胡椒粉啦，咁當然啦要俾埋生粉嘅，生粉咧我半茶匙少少得噶啦，咁又撈勻曬佢，咁啊醃佢半個鐘。咁我哋咧聽首歌翻嚟咧講下點做啦，陣間。
0: 好啊，咁啊而家請大家聽首歌先嚇。

0: 好啦，听完首歌之后咧，咁我哋而家请阿刘太继续吓。
1: 好啊，咁我哋咧头先话，将个腌料咧预备好咗之后咧，就攞排骨摆落去一齐腌咯。咁啊，腌佢几耐咧？要佢大概15-20分钟到就得噶啦。咁然后咧，将头先嗰个酸梅咧，同埋我话将个核拎咗出嚟嘅，系咪？同啲磨豉酱啊，呢、这个。蒜蓉啊、姜蓉啊、紅辣椒粒啊，咁全部咧攪勻曬之後咧，就撈落去一齊啦。咁撈落去嗰、那個即係排骨度啦。咁、那個排骨度咧，咁變咗咧，咁我哋就有呢個排骨喎。咁就撈好咗啦。咁然後咧就喺擺喺咧即係嗰個碟度。咁然之後咧，你就大火去蒸佢啊。咁啊蒸幾耐咧？如果你切細細粒嗰啲咧，起碼都20-25分鐘。因為咧你可以試下咧，譬如20分鐘到，你拎出嚟試下啊，嗰啲排骨你攞一件嚟試下，一食嘅時候咧已經個骨啊可以咬得開嘅，咁就叫熟噶啦。如果有時有切大粒細粒而定，你所以攞一粒出嚟食下嗰個排骨，係咪即已經咧可以離骨啦？咁啊離骨咧就 OK 噶啦。咁咧，然之後咧，你就可以咧，上碟嘅時候咧，如果你有啲葱花啊，或者係嗰啲芫茜葱啊，咁啊，揀少少上去，咁啊，做呢一個咧梅子蒸排骨啦。咁另外咧，仲有一種有啲朋友咧，中意話啊，我如果一盅盅飯啊點啊，咁啊簡單啦，你將嗰啲水，即係你將嗰個飯咧，咁啊用嗰個碟咧去蒸。啊，咁啊，擺喺蒸到咁上下，即大約係15分鐘，差唔多啲水，差唔多嗰啲水收啦。咁然後咧，你將呢個燜好啲排骨咧，擺上個飯面啦，擺上飯面，咁你可以一盅盅嗰個咧就係梅子排骨蒸飯咯，可以你做一盅盅嚟食，排骨一係一盅咁啊幾好，一係一碟咁啊唔錯，
0: 係啊。好，咁我哋今日好多谢刘太上嚟咧，同我哋介绍呢啲咁好嘅美食啊！咁我哋今日呢短节目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啊多谢大家听众收听，我哋下星期再见吓。
1: 系啊，多谢大家收听吓，下次同样时间再见啦。好，
0: 拜拜，
1: 大家试下快做啦，拜拜。

总有你鼓励，你哋身边有冇好多朋友系鼓励你呢？除咗屋企人之外啊，系咪啊？因为我觉得咧，良朋择木而居。如果你系身边有个好朋友咧，唔需要多噶，其实一个两个，你要好幸运噶啦吓。喺人生旅途当中咧，就系帮你成长，鼓励大家，鼓励大家，睇得出你嘅长处优点，亦都感受到你有时嘅缺点可以改善嘅。咁一首总有你鼓励我自己嘅好喜欢嘅歌曲，而以下带俾大家嘅呢一首歌就系好另类嘅，亦都系两个男性去唱嘅吓，即系话有时你朋友当中究竟边啲系真正嘅朋友，边啲系利用你嘅朋友呢？所以呢首歌咧就可以同大家分享，就系、是。嗱，为正邪定分界，因为当你喺唔同嘅角色嘅时候，有时点为之系对，点为之错，就系睇下用边个角度去睇。接落嚟嘅系由叶新堂同麦志成主唱嘅《嗱，为正邪定分界》。

0: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怎样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系啦，以上嘅资料就系澳洲政府嘅同大家宣布嘅。咁大家留意喺嚟紧嘅八月十一号咧，就会有个人口统查嘅开始噶啦。讲开合作嘅歌曲，合唱嘅歌曲啦，咁当然少不了嘅，最重要好多嘅情歌啦吓。咁依家落嚟咧，有一首咧好怀旧嘅，呢首歌咧系我谂大家听起咧就回复翻那些年，或者可能你哋嘅父母先当年系听嘅吓，就系由谭炳文同李香琴唱嘅一个《你回来吧》。

就刚刚听完两首嘅1970几年嘅歌曲啊。咁其实我点解要拣嘅谭炳文嘅李香琴呢？原来佢嗰个就演唱会版，就叫《缤纷友情30载金曲演唱会》。咁都系成8-9年前嘅啦，即系唔系最近，因为佢两个都先有咗啦。咁我谂起，哇！原来佢哋两个喺乐即系电视界影坛嗰度都有50年系嘛，即系尤其是李香琴啊，咁都好欣赏佢两个前辈啦，好多元化嘅角色，佢哋都可以做得好好。咁唱歌咧，咁我谂佢哋演戏好过唱歌啊，好坦白讲，不都好多谢佢佢哋嘅演出啦吓。咁另外就係鄭少秋呢個《天涯孤客》，就係1975年嘅。咁填詞咧就係蘇翁，作曲咧就係吉田正。原本咧佢係日本歌曲嚟嘅，咁後來就改編咗，由鄭少秋唱啊，同埋佢嘅妹妹啊珊珊咁樣去唱嘅。我呢首《天涯孤客》當年真係紅盡一時嘅。咁咧而家都好多人中意聽嘅，因為個旋律好好聽。好多時喺70年代、80年代咧，佢由日本改編嘅歌曲去到香港咧，都好流行嘅。係尤其是譚詠麟嗰陣時，好多歌曲都係嗰邊改編翻嚟嘅。咁呢首都不例外啦，一首《天涯孤客》，一首非常出色嘅金曲。咁講起金曲咧，我當然唔可以唔講羅文同恩妮嘅金曲啦，因為佢哋唱電視劇主題曲咧，係鑽石級配合，我覺得。就算到而家咧，我都揾唔到兩位歌手同佢哋係拍得咁好，唱呢類型嘅大氣凛然嘅正氣嘅歌曲噶嚇。咁以下落嚟就係送上《一生有意義》同埋《鐵血丹心》俾大家嘅。

罗文同恩妮两位大师咧，果然系殿堂级人马歌手。无论系大器凛然嘅英雄式嘅演绎，或者系温柔细腻嘅一生有意，都系同样咁好听嘅。咁而讲到近代少少嘅咧，我觉得其实周华健同柴如呢首咧，亦都系我觉得有 wow factor 嘅合唱歌曲嚟嘅，因为咧佢哋旋律优美之余，亦都有难度，同埋好发掘到佢哋两个嘅靓声嘅。不如就同大家分享下呢首歌曲，睇下你嘅意见系咪同我相同啦。

咁呢一首神话情话，亦都系1995年香港无线《神雕侠侣》嘅主题曲嚟嘅。咁佢由于好受欢迎啦，所以亦都有国语版嘅。咁你大家可以留意下，你听下国语版嘅分别。咁喺呢个时候讲到合唱嘅情歌，咁系当然唔少得呢个卡拉 OK 几乎必唱嘅喺80年代，就系张学友嘅两首金曲。一首系只有情永在，另一首就系相思风雨中，大家一齐嚟唱啦！

讲起相思风雨中咧，就张学友同汤宝如去唱啦。咁其实当年咧，原来啲大嘅唱片公司啊，都好想捧啲新人嘅。咁佢哋咧就会用嗰啲合唱嘅歌曲啦，或者好似演唱拉啲新人出嚟去曝光，咁变咗希望佢多啲有观众缘啊，俾观众见到啦。咁而呢首就系经典啦。当年汤宝如一唱咗呢首歌咧，就即红啦，就爆红，同阿张学友就好似以下嚟呢首歌曲亦都系由张学友同阿黎瑞恩去唱嘅，亦都系当年宝丽金想捧黎瑞恩咧，所以就带佢出嚟唱呢首歌，一首《长路不息》。

曾共。刚刚听完由曾航生和何婉莹唱的一首《再见亦是朋友》，那些年亦都是一个很流行的金曲来的。而讲起好朋友呢，在乐坛里面有一对好朋友都很多年的了，我想二三十年都有了，就是呢这个电台的一对孖宝 DJ 啦，就是黄海芹和周慧敏。咁佢哋喺1991年咧，亦都唱咗首合作嘅情歌，叫《情未了》。

咁佢嘅节目嘅尾声呢，咁我都送上一首我哋啱啱系做呢个话剧啦，就歌舞剧就系、是《时光倒流50年》嘅歌舞剧当中，其中一个合唱嘅歌曲嚟嘅，就系、是《难兄难弟》，而演唱嘅呢，就系冻龄 Ken 啦、Ken 同埋小妹 Unstoppable Joey 嘅。咁当然好开心，因为点解呢？我哋台上台下打成一片，亦都系唱咗好多以前嘅怀旧嘅时代金曲嘅。咁希望有機會咧，大家亦都係去再次去睇呢個表演啦，因為今次已經係第二次去表演嘅。咁嚟緊咧，亦都有唔同嘅項目嘅呢、這個歌舞劇，就係、是、不斷咁變化啦，亦都睇下你哋嘅反應啦，大家聽眾觀眾嘅反應如何啦。咁另外有個節目預告咧，就係話喺9月20號咧，伊士高靈華人友誼會咧有個綜合性節目，就係、是、因為我哋係35周年嘅慶祝啦，就係、是。Rye Isolde 級舉行嘅就係、是、9月20號嘅1點到3點半嘅嚇，咁咧如果有興趣買飛咧，就請致電呢個伊士高靈華人友誼會啦，就係0438437365。0438437365，因为咧呢、这个show 咧，除咗有唱歌跳舞之外咧，又有变面啦，有少少嘅魔术啦，有唔同嘅乐器啦，有唔同嘅民族啦，韩国啊、马来西亚嘅唔同嘅表演者去参与嘅，亦都有我哋3級政府去参与仲有啲好特別嘅 VIP 會再出現嘅嚇，咁咧我都會不斷同大家分享呢個 update 嘅節目啦。咁喺呢度咧再次多謝大家嘅收聽，下星期同大家一齊喺空氣中相聚，一首現場收音嘅《難兄難弟》。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本节目是欢迎各位朋友呢就提供一些健康的资讯，你可以寄信来，地址就是 P.O. Box 644 Granville New South Wales 1675，或者4号 Victoria Road Henley New South Wales 2111。你当然啦，你亦可以打电话嚟，电话就是98162777 98162777。

欢迎各位收听 Tutu Brown 88.5 FM， 这个节目是活得健康。今天的主题呢就讲食物中毒。食物中毒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之前又是有一个、朋友，他就走去、超市去买芒果，是啦，超市那里买芒果。咁食咗之后呢，哇，唉，又呕啊，又屙啊，都几麻烦。咁就甚至即係可能个原因 check 咗之后呢，就应该係嗰啲芒果有问题啦。啊，通常食芒果係一个好 solid 㗎嘛。咁你搣开咗之后呢，就即係一片片截到出嚟㗎嘛，可以嘛。但呢佢食嘅时候呢，就见到系啲好似流质咁样，咁自己佢食咗两羹之后咧，就跟住就你啦，就唔系即刻嘅，佢系夜晚食，咁啊第日朝头早先出事，先至哇，唉，头晕啊，啊跟住就呕啊，哇，跟住就麻烦啦，啊，咁即系变咗嚟讲咧，咦，我哋开始谂下，咦系，我哋平时食嘢都有机会食物中毒，但系即系食咩会中毒咧？同埋有咩症状呢？同埋点样去治理呢？咁啊，所以今日呢都攞个 topic 嚟讲讲。咁啊，各位尤其是啲大学生添啊，因为一老人家一有咩事呢，就即係复原得难啲，同埋即係随时真係即係少少事都影响，但所以我哋都要平时要注意呢个食物中毒呢样嘢。今日呢即是比较多少少留意一下，咁会好啲嘅。啊，所以我揾咗资料，都即系睇睇资料都几有用，所以就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嗱，所谓食物中毒咧，系一种食源性嘅疾病，系一种因食用或者饮用嘅东西引起呢个疾病。病因咧系食物或者饮料中嘅细菌，或者其他有害的物质。食物中毒的症状通常包括、胃部不适、腹泻、呕吐。症状呢是一般在食用后几个钟头或者几日后出现的。大多数患者呢个病情有轻有重啦、无需治疗呢都可以好转。但是有时食物中毒呢会导致严重的疾病同埋并发症。好啦，症状因病因而嘅。根据唔同嘅病因，这个症状呢可能会喺几个钟头或者几个礼拜先开始。通常嘅症状呢包括有咩呢？胃部不适、呕吐、腹泻加埋有啲血添啊，屙血添啊，咁呢啲系胃疼痛同埋痉挛、发热同埋头痛呢几个症状。而食物中毒咧，较为少见嘅情况会影响到神经系统，并且可能咧导致严重嘅疾病。这个症状咧可以包括咩咧？视线模糊。同埋呢个腹视，即系所谓腹视，即系睇双重嘢嘅，可以饮醉酒咁啊。第二头痛，跟住咧就四肢丧失个活动能力啊，系啊，呢、这个就系开始原嚟呢个一个问题啦。同埋吞咽问题、皮肤刺痛感同埋麻木感、虚弱、说话声变化啊，几时要就医啦？咁啊，小朋友啦、婴儿啊或者儿童里边咧，呕吐同埋腹泻咧，会迅速啊导致呢个体液水平较低，即系话脱水啊。咁可能会导致婴儿患上呢个严重疾病嘅。所以如果小朋友啊嘅话，即系症状包括有呕吐、腹泻，而系任何一种嘅症状咧，即刻要联络嗰个医生啦。嗱，第一咧。你睇佢咯，行为或思想异常变化。第二，过度口渴。第三，少尿或者冇尿。
跟住咧虚弱、头晕、腹泻持续一日以上、尿频、大便有血同埋有啲脓液、黑便，即系黑色嘅便，或者系柏油样便，即系总之一撇撇黑蒙蒙嗰啲啦吓。咁如果两岁以下咧，又发烧；而大年纪啲咧，如果发烧烧到38.9度啦，吓、啊，仲有其他嘅疾病历史，我哋呢个小朋友嘅症状，我哋嘅成年人点啦？成年人如果发烧咧，以下嘅咧就要接受呢个急救护理。神经系统症状，好似视网膜嘅模糊啦、肌肉无力啦，同埋皮肤刺痛、思维或者行为改变、发烧烧到39.4度、尿频啦，持续超过3日嘅腹泻，有脱水嘅症状，包括呢个过度口渴啦、口干啦、少尿冇尿啦、严重虚弱啦、头晕或者头重脚轻。病因啦，病因好多嘅细菌、有害嘅物质啦，称之为污染物，可能会导致食源嘅疾病。如果食物或者饮料带有呢个污染物咧，咁就被称为被污染啦。啊，即系吓、啊，你知被污染点咧吓？就任何物质咧，均可能咧污染嘅食物有细菌啦，有病毒啦。有啲寄生喺肠道里面嘅寄生虫啦，有啲系叫毒物，又称之为毒素啦。携带或者系制造呢个毒素嘅细菌啦，同埋制造毒素嘅霉菌。咁理解呢个术语咧，就食物中毒呢个情，即系呢个描述咧，就话食源性嘅疾病。医务人员咧开始使用呢个术语啊，称之为描述为食物性疾病。是指任何受污染的食物或者飲料引起所有的疾病，或者叫食物中毒，是指食物中里面的毒素引起的疾病。食物中的毒，食物中毒是一种食源性的疾病。那么食物怎样被污染呢？那么在农场啊，或者渔场里面的拎到去个餐桌的任何的环节啊，食物都有可能受到污染。污染的问题呢，可能发生在种植的时候啦、收割啦、或者是捕捞啦、加工啦、储存啦、运输啦，或者准备过程中。食物在任何一个地方，包括屋企啊，都可能被污染。原因有咁嘅。第一，冇正确咁洗手，好似去完厕所残留在手上的粪便呢，都可能污染食物。其他污染物咧，可能系准备食物或者上菜时候咧，喺手里边移到食物里边，咁啊冇对呢个烹饪或者进食区里边咧进行消毒，未清洗嘅刀啊、砧板啊或者其他厨房嘅工具会储，即系呢个传播呢个污染物嘅。而储存不当，食物喺室温下放置太耐会被污染。而食物在冰箱里面储存太久又会变质。另外呢，储存在温度过高的冰箱或者是在冰柜里面的食物都会变质的。所以这个你要注意。好，休息一阵就讲出即是那个病因是什么了。

會有機會俾嗰啲罐會即係會氧化咗，會中毒。跟住咧就有講橙氣隔膜梭菌，呢啲係即係如果你病發咧有呢個症狀咧，就係6到24小時，即係一日裏邊咧。啊，有啲咩有咧？肉啦、禽啦、啊、燉菜啦、肉汁啦，通常同時提供好多人食用嘅。啊，因此咧唔夠熱嘅食物，喺室温下放置到耐嘅食物咧，有機會出呢啲咁嘅菌啦。啊，跟住咧就係大腸桿菌，好多人都知噶啦，大腸桿菌係啦。通常咧有呢樣嘢咧就係3至4日，有可能至到10日添。通常有咩情況會有啲大腸桿菌咧？就係、是、生嘅同埋未熟、未煮熟嘅肉啦，未經呢個巴氏殺菌奶或者係呢、這個果汁啊，未經呢個巴氏殺菌奶製成嘅奶乳酪啊，咁啲新鮮果蔬果或者係被污染嘅水啊，含呢個大腸桿菌嘅，就通常嘅人嘅糞便嗰度有嘅啊，所以咧。都比較多，可能啲人有時都比較，不過而家都叫我哋呢個社會都乾淨好多啲人。以前啲人我記得咧，好細個啊，我嗰時住屋村嘅，喺廁所，即係喺公廁嘅廁所門口咧，睇住有啲小朋友咧，佢父母咧同佢，哇，唉，真係好恐怖啊！就拉喺個 pat pat 嗰度咧，掹條蛔蟲出嚟嘅，係一條好長嘅，見到就。咁啊，即系点解咧？嗰阵时啲细路哥就系食嘢咧唔干净啊，即系好多时咧冇穷啦，吓，即系仲喺街嗰度有嘢食嘅，执咧用个手执嚟食，食完之后咪生咗啲虫咯，啲蛔虫喺个肚里边咯，咁咪生到好长嘅咯，啊，所以咧，即系嗰阵时啲细路好多时都有呢啲咁嘅啊，即系唔系中毒就系、是、个肚里边生虫啦，所以呢个咧就不过而家。我哋有時都話有啲人懶啦，所以好多時叫廚房尤其是酒樓嗰啲咧，啊，記得叫佢哋去完廁所洗手，啊，因為有啲好乸渣噶嘛，所以好多時即係唐人婆比較麻煩啲，啊，好多有時去唐人婆你嗰廁所咧，唐人酒樓嗰啲廁所好污糟嘅，又唔洗乾淨嘅，所以點解有啲人中意即係去啲即係比較高級少少嘅酒樓啊，或者去一啲。即係酒店啊，咁就係即係個廁所整理得好好嘅，係因為如果廁所唔好咧，誒最慘廚師都係嗰啲地方整得唔乾淨咧，洗完手都唔洗嘅，去完廁所就即刻去煮嘢食，咁咪搞到最慘嗰啲食客中招咯，係咪？所以即係有時都話啦，你食嘅地方你都要留意下嗰個廚房同埋廁所，啊，睇下乾唔乾淨，都影響到你哋即係有冇機會啊。你食咗冇事啊？你隔幾日先有事就係、是、可能就係咁解啦。啊，仲有咧就係、是、呢、這個甲肝啊，就係呢個病毒嚟嘅，15至50日，通常係生嘅或者未熟嘅嗰啲貝類啦，即係嗰啲海鮮啊、新鮮嘅生果菜啊，同埋有啲未煮熟嘅食物，被人嘅糞便沾，即係有時你見到，即係以前咧種菜都係用人的糞便嚟灌溉嘅，所以有时好多时嗰啲菌都喺里边嘅，里边其中都有甲呢、這个叫做甲肝嘅食物嘅处理，好多时都有嘅吓。咁、啊、就仲有沙门氏菌，沙门氏菌听过啦吓、啊。通常咧维持六，即系如果你一中咗招咧，6至6日都有，即系大多数都系嗰啲禽肉啊吓、啊、蛋类啊。嘅奶製品啦，通常奶製品好容易中招嘅。仲有啲新鮮蔬菜咧，嚇、啊、你唔洗乾淨又有問題噶啦。啲肉啊、禽肉啊、啲堅果啊，同埋堅果製作嘅時候咧，嗰啲香料會影響到嘅。嚇、啊，好啦，仲有啲咧，金我諗好多人聽過啦嚇、啊，金黃色葡萄球菌聽過啦嗬。咁、啊、如果中咗招咧，就會通常持續咗30分鐘。即半個鐘頭至8小時啫，咁啊放置太耐而未冷藏嘅肉類，啊雞蛋啊辣啊，同埋啲叫做啊沙律啦，雞蛋沙律好容易中啊，同埋呢個薯仔嘅沙律啦，同埋奶油點糕，嚇、啊、咁就攜帶呢啲咁嘅啊細菌嘅人咧，嚇、啊、通常呢啲就
見到係皮膚油嗰啲嚇，處理食物嗰啲人有即係自己本身有嚟處理食物咧，就出事啦嚇、啊。所以咧，仲有其他來源咧，好似泳池啊、湖泊啊、池塘啊、河流啊、海水裏邊咧嚇，都有呢啲咁嘅大腸桿菌，啲細菌都比較多嘅接觸嘅。係啦，啊風險因素咧，其實任何人。

都要注意噶，啊，因为一老咗嗰个抵抗力弱，咁咪好容易有噶啦。啊，仲有其他疾病嘅治疗，同埋免疫系统嘅功能较弱嘅人啊，所以呢个真系要小心啦。好啊，仲有啲咩呢？好，休息一阵。

0: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怎样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好啦，翻返嚟 Twitch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嘅主题讲食物中毒啊。头先讲开啦，有咩风险因素啦？如果中咗招嘅人咧，细路哥、孕妇、老人家同埋即系免疫力低嘅人咧，就容易有咁嘅风险。有咩并发症呢？就大多数健康嘅成年人呢，并发症就唔係好常见，但可以即係列出以下嘅几种。第一，脱水，

通常呢并发症是脱水，即是严重失去水分、盐和矿物质，所以呕吐、腹泻都有可能导致脱水。大多数健康的成年人呢只需要喝足够的水就可以防止脱水了。而小朋友、老人家呢、免疫力比较弱的人呢、都无法可以补充到失去的水分，因而更加容易脱水的。而脱水的人呢可能需要去医院直接、向这个血流输液，如果不加以治疗呢，严重脱水呢就会导致到一些器官受损，还有其他严重的疾病的死亡的。好啦，而全身疾病的并发症呢，一些污染导致到整个体内更广泛的疾病呢，咁呢啲比较年纪大的免疫力差的，咁呢就又会影响啲咩呢，就佢肾部血凝块，即係如果大肠杆菌呢会导致呢个血凝固塞住呢个肾脏嘅过滤嘅系统，咁样嘅情况呢令到溶血性嘅尿毒呢嘅综合症，咁导致呢个肾脏呢突然无法令到从啲血液里面过滤啲废物，咁较少出现的情况下呢，其他细菌呢可能会导致引致这个症状的。第二呢就是血流里面有细菌。血液里面呢的细菌呢会导致呢血液本身的疾病，同埋将这个疾病传到身体其他的部分。哇，啲血液中了细菌就很麻烦了。去了有些器官里面有事呢就所以一路散出去就很麻烦。跟住呢腦膜炎，我諗好耐以前都好多時都聽呢樣嘢啦，就啲細路哥如果中咗毒呢就食物中毒呢就會腦膜炎。腦膜炎係一種炎症嚟嘅，可能會損害到大腦同埋脊椎周圍嘅膜同埋呢個液體。仲有濃毒症喎，濃毒症係免疫力系統對損害身體自身嘅組織嘅系統疾病嘅過度反應。而妊娠的并发症就麻烦了。即是如果譬如中了这个李斯特菌呢，引起那些大肚那些妊娠期的人呢，可能导致呢流产、新生儿脓毒症，还有个新生儿脑膜炎。所以呢即是要小心啊，即是如果你个即是大肚肚的人呢如果中毒呢很麻烦了。所以当抬着个肚的时候呢，食嘢真係好小心，唔好亂咁食。人哋食乜就食乜，尤其是啲生冷嘢，千祈避免啦，避免有啲基本啦。好啦，如果有啲食啲嘢突然間你覺得唔妥咧，就即係樣樣都唔好食多，試一試。就算中毒都係輕微，都唔係嚴重。有啲人搏命食咁啊，食到真係冇，即係嗰毒素太多，你會死嘅真係。好啦，就有啲罕見嘅併發症，有啲例如咧關節炎。关节炎呢就指这个关节的肿胀、压痛和这个疼痛。而肠呢就以这个叫肠易激综合症。咁呢就是个肠易激综合症里面呢是一种终身的肠道疾病。可能引起这个疼痛、痉挛和排便不规律的。好啦。咁点预防呢，预防嘅家居食物里面中毒呢，就有第一洗手啦，用番碱啦同埋水洗至少20秒，好似唱一隻生日歌咁啦。咁如此之后呢，食物即係食嘢之前呢，准备食物呢都要做，即係做好呢个洗干净先至做。好啦，第二呢清洗个蔬果啦。因为水果和蔬菜呢在食用里面呢即是有些皮啊或者是制备之前呢用流动的水来洗干净要一路清它。好啦，跟住呢就彻底清洗这个厨具用品啦。因为呢你用番碱或者洗洁精呢即是接触，即是有多时你砧板有很多时有这些问题啦。切咗之后啲肉呢甚至尤其是啲木嘅砧板呢就即係好容易滋生細菌嘅，所以咧每次做完之後咧，唔該
真係要攞啲洗潔精洗清楚佢，因為下次你食翻嘅根本就，但係你要小心用洗潔精洗嘅時候咧，你要再沖乾淨曬啲洗潔精。如果唔係咧，下次你食嘅時候食埋啲洗潔精嗰啲嘢啊，所以咧要花少時間洗，尤其是有啲木嘅砧板咧，咁啊通常就黐咗落去裏邊啲罅裏邊咧，真係要洗得乾淨，同埋砧板咧就唔好用得太耐咯。用得太耐咧，就啲細菌滋生咗落去，所以有啲酒樓咧，我見到有啲大砧板嘅，或者係賣肉檔嗰啲咧，個砧板成個樹幹咁樣噶。佢點做咧？就係、是、通常咧，佢用咗，即係如果即係有即係叫做有道義嘅賣家咧，即係做賣肉嗰啲咧嚇，佢剁完之後咧，應該咧佢可能半年。或者幾個月咧，就會喺上個刮咗面頭嗰只嘢，即係削咗面頭嗰扎嘢。咁當然冇電鑽嘅啦，唔係電鑽啦，佢咧把刀刮深啲，咁一路清咗佢，應該就冇事嘅。但係而家我唔知而家佢嗰啲人點樣處理啦嚇、啊，即係求其抹都你食啫嘛，佢食咁講咧，即係有個問題啦嚇。啊、這些呢啲咧，即係所以你買生肉嘅時候咧，有呢個問題。但係喺澳洲就。好少啦，我哋有時即係喺香港就通常走去街市嗰度叫個肥佬，唔該俾三斤瘦肉，咁佢就攞嚿肉切出嚟咁剁就喺個砧板上邊嚇，嗰、個砧板長期都用啦。但係我哋而家喺澳洲咧就冇唔可以即刻 live 買噶啦，都有嘅，有啲都係咪啊？我都好少啦，應該就嚇、啊，通常喺超市買噶嘛，超市已經鋸好曬噶啦，但係鋸好曬佢應該有曬個衞生標準嘅。切出嚟嗰啲肉咧，就全部都應該用啲清潔過嘅器具嚟做嘅，所以呢樣嘢可能就澳洲又少咗呢個問題，或者係啲比較大城市嘅國家咧，喺超市買，但係你小心啦，超市雖然切咗之後咧，你睇清楚佢有冇過期啦。第二樣過期都唔會擺喺度賣嘅，就算唔過期咧，有時咧佢啲包裝唔好啊，嚇揭露咗出嚟咧，咁你見到留意一下啲顏色啊，各方面都要小心。啊、所以大家買嘅時候咧，即係都要醒目啲咯嚇，唔好買啲即係啊有啲有中咗毒嘅肉啦嚇、啊，壞咗嘅肉啦。好啦，跟住咧就唔好生食，或者唔好未食嗰啲未煮熟嘅肉或者魚。哇，而家好興噶嘛，食魚生喎啊！啱早輪啦，過年啦啊，撈生啊，咁就食個三文魚。嗰時我記得蔡蘭咧。佢打死都唔食三文魚魚生咁噶，點解？三文魚魚生咧就有啲蟲喺裏邊嘅嚇，咁、啊、有機會咧你食咗入個肚啦咁講，所以咧佢通常就即係唔食嗰個魚生嗰啲魚生嘅喎，所以即係我哋食嘅時候都要小心嚇、啊，即係邊啲食得嘅龍蝦魚生咧啊，龍蝦即係好多時都有啦，而家我而家都盡量少食呢啲咁嘅生冷嘢，因為即係有機會中咗招嘅呢樣嘢嚇，咁、啊、就所以咧，佢話魚啊魚啊儘量少啦，即係食啲我有時食嗰啲生蠔我都有食嚇、啊，就或者係嗰啲貝類食物咧，真係要煮熟先，因為真係好機會好大機會有機會中毒嘅呢樣嘢就嚇，所以咧我哋要食嘅時候咧要確保嚇、啊，即係如果係肉嘅咧就一定要有63度以上攝氏之後咧。就擺即係你至少啊，即係佢要拎出嚟解凍咧，都要3分鐘係啦。而搞啲肉咧，至少咧就要有72度，攝氏72度都要熱噶啦嚇。即係人哋搞嗰啲肉卷，不過我哋而家買嗰啲都唔使擔心啦。啊，已經即係嗰啲肉碎啊，嗰啲肉碎嚇，咁、啊、就跟住咧係。冷藏或者是食剩的菜嘢咧，啊，咁就用餐而立即要将嗰啲食剩嗰啲菜咧，用个盒装住佢，放入冰箱吓、啊，剩翻嘅菜剩嗰啲嘢咧，就可以储存3至4日。如果即系喺4日内唔食唔到咧，唔该你掉咗佢啦。如果唔系咧，你就真系啊，最多你嗰啲叫做隔夜餸咧，留3至4日嘅啫。即係我有時帶飯咧，都係第二日要食嘅啦。啊，不過我有時衰，
即系啱啱带咗饭摆到雪柜嘅时候咧，哎呀，冇时间食，可能摆咗成三四日或者一个礼拜喎。所以而家记住，你摆落去即系最好三日内就食好啦。好，休息一阵。